地方进啦地方，来啥啦民不女啦一家地方，阿爸你拿到了哈地地，大家不拿我都不哈哭拿我拿他不哭拿我安顿啥你不فاسجدوا لله واعبدوا